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上回书说到，余化龙抽出金镖，一抖腕子，直奔岳飞的面门。岳飞早有防备，桨头往左一偏，镖打空了，当啷落地。岳飞刚一转过脸来，嗖，第二只镖又飞来，岳飞往右一闪，躲过去。第三只镖又到了，直奔岳飞的心窝。岳飞手疾眼快，让过镖尖，啪，抓住了镖穗，把镖接住。余化龙，你还有什么绝技，一块拿出来吧。啊，余化龙呆呆地发愣。岳飞说，我没打过这种暗器，今天叫你逼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借你的镖试试我的手，招打。说完甩手扔出金镖奔余化龙的眼睛，余化龙急忙闪身把镖啪接住，又一抖手扔回去。岳飞抓住镖一翻腕子，给你吧，又还回去。这只镖一来一往，流星赶月，像穿梭一样。最后岳飞抓住镖，余化龙，我问你，你到底降不降？
5: 这
4: 岳飞

0: 拿下马，我就降。好，我这就叫你下去。说着啪地甩手，只听着当啷的一声，这只金镖正打在余化龙的马脖子下威武铃上。铃铛当啷的一响，战马惊了，这匹战马稀溜溜的暴叫，前蹄一抬，扑通的一声把余化龙摔到了马下。刚才余化龙光防备自己别中了镖伤，没成想岳飞把这只镖打在了马脖子的铃铛上，这才叫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岳飞急忙下马，上前紧走几步扶起了余化龙。余将军，非是你武艺不精，都怪这匹马没临过大敌，把你摔在地上，这回不算，请你回去换匹马回来再战。余化龙听了这几句话，比挨打还难受，满脸的羞愧呀。上次偷营劫寨被岳飞抓住没杀，今天又使劲用暗器伤他，人家不和我一般见识，大仁大义呀。常言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和这样人在一起平生足愿了。想到这儿，撩衣跪倒，元帅，我输了，你杀吧。如果你能高抬贵手，末将情愿留在您的麾下调遣，愿效犬马之劳。于将军，你乃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一时误入迷途，保了大金，一旦回头，前程似锦。但愿我们报效国家，共灭大金。我和将军一见如故，如不嫌弃，我愿与你结为兄弟，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岳元帅，我怎敢高攀呢？
1: 哎，别客气了。
0: 两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把兄弟。一论年龄，岳飞大，余化龙小。余化龙说：“兄长在上，受小弟一拜。”
1: 哎呀，贤弟，请起，请起。
0: 我想打听打听，你为何保了大金国呢？
1: 哎，大哥，
0: 我原来在康郎山占山为王来的，都是驸马张从龙三次带礼品到山上请我帮忙，我没答应。我是中原人，哪能保金国呢？后来两淮节度使曹荣找我，曹荣是我的姨父，我当时不知道曹荣投降了金兀术，我就去了，到那里才知道他当的是金兀术的官儿。我想走走不了了，情面难却，才和张从龙共打泗水城。今天我已投降，我情愿倒返泗水城立功赎罪。
1: 那太好了，贤弟，得下泗水关，给你立首功一件。什么时候动手呢？
0: 今夜三更天，三支火箭为号，来个里应外合。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简短截说，三更天，余化龙带手下的亲兵开关县城，岳飞领人杀进泗水关，经过一夜的混战，把金兵赶出城外。张从龙带领残兵败将奔藕塘关逃跑，余化龙追了一阵没追着，回城见岳飞收拾善后。天一亮，城头上已换上宋朝的大旗，老百姓一看，赶走了金兵，男女老少人人高兴，家家是张灯结彩。再说岳飞也没歇兵，乘胜追击。吃罢了早饭，岳飞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然后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先锋官牛皋听令，末将赞。本帅命你带着董方、张国强领3000人马速去藕塘关追杀张从龙，保住城池，本帅随后就到。得令啊！牛皋在军政司点了3000人马，一路上打着岳飞的大旗，直奔藕塘关。再说藕塘关的总兵名叫金杰，今年40多岁了。金杰在藕塘关当总兵已经连任9年了，
1: 因为他为人侠肝义胆，心地善良，从不勒索老百姓，忠心耿耿福保大宋的江山，很得民心。一提起金杰，有口皆碑，那可是个清官。就是徽钦二帝被抓到北国，中原一年没皇上，有的官口总兵各霸一方，趁机发财。金杰还是一心一意的加强城防，训练军卒。等康王在南京一继位，他立刻派军卒送粮饷。金杰的夫人姓齐，叫齐赛红，这个女人很贤惠，知书懂礼，夫唱夫随，夫妻很和美。齐赛红有个小妹妹叫齐赛花，齐赛花一生下来父母双亡，在姐姐姐夫家长大的，今年19岁了，还没出阁。赛花看姐夫练武，她也跟着学点，虽然武艺一般，也能够防身。这个姑娘长得很美，这姐俩在藕塘关确实有名，家喻户晓，都知道金府的二旗。这几年金兵侵犯宋朝，连年的刀兵，金杰日夜忧国忧民呐。尤其最近探马来报，金兵要打藕塘关，领兵带队的是金乌珠的大哥大王詹憨，前不正印先锋官是野马川的元帅，叫摸力支。摸力支带5000兵马兵扎在藕塘关外，离城30里地。这个家伙到这儿，主要是在各村子里抢粮食，他把粮食抢足了，大王詹憨领人马再到，好有吃的，这叫大军未到，粮草先行。莫里芝在营盘的中间修起一座座的粮盾子，这个小子很厉害，意毒心狠，每到一个村子，不但抢粮，什么他都抢，还抢女人，稍一反抗就血洗村庄，然后放把火给你烧尽，附近的村庄被洗劫一空啊！老百姓不断地到关里找金总兵，叫他给报仇。金杰一看敌兵离城30里，不敢轻易出战，因为怕城池失守，每日站在城头上往远处眺望，看见村庄起火，心疼的掉下眼泪。无数的难民从城外逃进城里，住在了街上。金杰告诉打开粮仓，开粥棚，一天两遍，城外不往里运粮，城里坐吃山空，粮食也不多了。金杰急得团团乱转。正在这时，探马来报，金兵到王家庄抢劫，王家庄离城才5里地。金杰说：“这还了得了，离我城5里地的王家庄都被抢，不行，我得出去，要会一会这魔力之。你们要关好城门，守住城池。”随后，金杰顺着马道下城，上了战马，点了200名兵丁。除了藕塘关，奔王家庄。到庄口一看，可了不得了，庄子里火光冲天，大人哭，孩子叫，哭声一片。番兵们一手拿着兵刃，一手提着包裹，正在抢东西。有个金兵拖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披头散发，连哭带喊，挣脱了身子，扭身砸到井里，自杀而死。金杰气坏了，他催马冲进庄子里，把那个小番是一刀砍为两半，200人随后进了里边，是追杀番兵。金兵扔下不少的死尸，奔东庄口逃窜。金杰一直追到东庄口，忽然大一声炮响，一支队伍横住了去路，为首一员番将拦住了道，哎，南蛮不要走了。金杰举目观看，哟，这员将长得太凶了，这个家伙头似麦斗，面如生蟹盖，眼似钢铃，血盆大口，连鬓的红胡须，带卷儿的，头戴牛皮帽子，身系着虎皮围裙，是个部下将，手中一条混铁大棍，足有180多斤。他看见了金杰，高喊，老南蛮，你是何人？我乃是藕塘关总兵金杰，你是什么人？俺
0: 俺乃是野马川元帅魔力之师爷，今节我没去藕塘关找你，是

0: 要你多活几天，今日你送上门来，纯粹是找死。呸！畜生！我要给死去的父老兄弟报仇雪恨，拿命来吧！说完，呜的一声，举刀就剁。魔力值不闪不躲，用大棍往上一磕，说声开，啪！金阶这口刀啊，日，早就飞了，把金阶震的眼前发黑，摘几摘，晃几晃，差点掉下马去，虎口全出血了。魔力值往前一近身，奔着金阶，嗡的一声，大棍就砸来了。金阶一看不好，两脚一踹蹬，想要跑。大棍到了，啪！正打在马后丘上，一棍子就把马打为两截。金杰从马上唰就摔下来，魔力值举棍刚要下毒手，就在这阵儿，就觉得脑后呜有股金风，他急忙回身一看，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自己身后站着一个黑大汉，有20多岁，头挽牛心发短。身上衣服破的没法破了，东一条子西一道子的，裤腿全飞了，光着脚，看那样子是个要饭的，手里也拿一条大棍，举棍奔魔力值的脑袋砸来。魔力值一闪身，再看这个要饭的花子，他背起了金杰，撒腿就跑。魔力值明白了，哦，是救金杰的，那哪行啊，追。这个要饭的是两条飞毛腿，跑得特快，就看他一哈腰，可魔力值个大腿长啊，跑得更快啊，就看他在后边揉揉揉揉揉揉，死追不放。前边是一片树林子，这个要饭的花子把金阶背到树林里，放到地下。金大人，你快回城，守住城池，千万别把城丢了，我在这抵挡一阵。金杰想问问这个救命的恩公姓什么叫什么，还没等说话呢，大汉已经冲出树林去抵挡魔力之去了。金杰没办法，从树林的另一面出来，正好碰上败下来宋兵。金杰从军卒的手里接过一匹马，上了战马，转到树林的前边来找救自己那个要饭花子。再看魔力之追那个花子，两人一前一后奔东边下去了。金杰暗暗替自己的恩公着急呀，能不能行啊，可别落在魔力之手里就完了。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追也追不上了，我得回城。金杰回城里，从第二天起，魔力之是天天到城下讨敌要阵。金杰不敢出战呢，白给呀，这可是免战牌高挂，又派人进京搬兵求救，天天盼救兵，每日到城头张望，眼看城里的粮草要断，救兵还没来呀。金杰连着4天没下城了，忽然探马来报，报金大人，救兵来了。哦，领兵之人是谁？是岳元帅。你看清楚了吗？那还能错呀，大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哦，谢天谢地呀。金杰早听说了，岳飞是当代的英雄，就是没见面，今天来到藕塘关，实是全城百姓之福啊。来啊，看鼓乐伺候，大门挂灯，二门挂彩，城里的百姓家家挂红，摆队迎接岳元帅。这回金杰也有精神了，整盔斗甲，叶子掸掸身上的尘土，上了马，出城5里去迎接。老百姓都挤到了街上，纷纷议论。这老太太们也往前凑合。弥陀佛哟，岳老爷可来了！这回金兵啊就不敢折腾了。可不是嘛，岳元帅可是个活菩萨呀，这是救命来了。哎，岳元帅要早来3天呗，我女儿也不能死啊。哟，老伯母，你女儿在哪儿啊？
1: 在城外王家庄，金兵到庄子里烧杀抢劫，我女儿为保住贞洁含恨投井了。
0: 别哭了，这回就给你女儿报仇了，看来了来了。就在这个时候， 牛皋骑着乌骓马到了，左有董方，右有张国祥，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金杰没见过岳飞，他一看大旗上写着斗大的岳字，拿牛皋当岳飞了。他仔细看了一看牛皋，牛皋身高一丈，虎背熊腰，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乌金盔，乌金甲，亚赛三国年间的张飞再现。金杰想，哦，这就是岳元帅啊，怪不得金兵闻名丧胆，望风而逃，果然名不虚传呐。金杰急忙上前撩衣跪倒，岳元帅在上，偶堂关总兵金杰有礼，迎接元帅来迟，望其恕罪。牛皋低头看了看，金杰四十多岁，白面五柳黑须，长得一表堂堂。下跪这可是金总兵吗？正是下官。罢了罢了，哪那么多规矩啊，免礼平身，多谢岳元帅。我可不是岳元帅啊。
1: 啊，你不是岳元帅，那你是？
0: 啊，弄错了，我是岳飞的兄弟，前部正印先锋官牛皋。金杰急忙站起来了，可气坏了，心想闹了半天弄错了，牛皋是个副统制，他比我官还小呢，不给我磕头，怎么反叫我免礼平身？我这个亏吃的，来人，把报事的绑着给我杀了。牛皋一看金杰脸都气青了，心里明白金杰是觉得这个头磕的冤，他明知故问，哎，金总兵为什么杀报事的？哼，报事不明就该杀。啊，你这不是杀他呀，你是寒碜我牛皋呢。你觉得你官比我大，磕个头冤，还谁让你磕了？你瞧不起我，看我官小没能耐，你为什么叫我们上藕塘关给你帮忙啊？既是用不着，我走了。来啊，起兵走。金杰一看牛皋要走，他真害怕，他要一走魔力值进犯怎么办？城池失守，自己脑袋就没了。再者说这是奉旨的先锋官，是岳飞的爱将，把他得罪了有许多不便。想到这儿只可忍气吞声，牛将军息怒，我主要是为了大宋江山着想，如果金兵进犯报事都报错了，岂不误了军中大事？既是牛将军讲情，将他饶了就是。
2: 哎，这还差不多，
0: 你要难为他就不好了。哎，请牛将军进关驻扎吧。
2: 好，
0: 牛皋叫董方、张国祥安排军卒，自己跟着金杰来到总兵的衙门。只见门前张灯结彩，处处挂红，鼓乐齐鸣。牛皋想，哼，今天我是借大哥的光啊，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一说大哥来，这么迎接；一听说我来，差点把报事的宰了。这时候到了滴水岩前，牛皋下马，上了大堂，他也没客气，往中间一坐。金杰不高兴，但是没说什么。只可在一旁陪坐，献完了茶，摆上了酒席，请牛皋吃喝。牛皋一看这桌酒菜，虽然不是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也是陆地牛羊、海底鲜，各种的名酒。牛皋说，今天多亏是我来，我吃了酒菜还领你的情，要是我岳大哥非怪罪下来不可。金杰说，这却是为何呢？你不知道，俺元帅每顿饭都念叨二弟在北国坐井观天，说二弟吃的是牛肉，喝的是洛江和凉水，为臣子吃顿素饭已经过分了。后来我们常劝元帅为国为民劳心费力，又得出马临敌，就用点荤菜吧，被我们劝的如今吃点鱼肉之类，若见这么一桌丰盛酒席，岂不恼你吗？金杰说，我们想元帅远路兴兵来救全城百姓，没什么大报的，做点好吃的表表心意，
2: 哎，不用，俺元帅最不讲究这

些。我告诉你，他最爱吃豆腐，因为元帅小时候在河北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和老师学艺的时候，他们爷儿俩经常在一起吃豆腐。他是君子不忘其本。哎呀，多谢牛将军指教，您用饭吧。牛皋说："我也别一个人吃一桌呀，这么办，你撤掉一半，给董方、张国祥留着，我这一半就行了。"金杰心里还挺赞成，牛皋想得很周到。牛皋说："这么办，菜不菜的是小事儿，我这个人呐爱喝酒，你给我准备个大碗，在军中我大哥不让喝，今天在城里又没有敌兵，就让我喝个够，怎么样？"金杰说："行，来呀，取个大碗。"有人拿过大碗，搬过一坛子好酒，牛皋也不让金杰，端起碗就喝。他前一碗，后一碗，左一碗，右一碗，一连就喝了20多碗，一边喝一边喊："好酒啊，好酒！"金杰看着，心想："可惜呀，岳飞这么个好元帅，怎么用这么个蠢匹夫当先锋？40进的城，一直喝到50，拿现在话说，从10点到12点，他喝了2钟头了。"再看牛皋，已经有了8、9分的醉意，还喊"好酒啊，好酒"呢。这个时候，进来一个报事的，悄悄地在金吉的耳边说："总兵大人，可了不得了，野马川的元帅魔力值带兵来了，在城外讨敌要阵，怎么办？"金杰着急地看看牛皋，牛皋喝得摇摇晃晃："这也不能出马呀。"我出去又白给，这可怎么办？哎，有了，你回去传令，四门紧闭，严加防范，城头上多个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住城池。是，报事的兵出去了。金杰在屋里可坐不住了，他不放心，有心出去看看，没人陪着牛皋，不出去吧，怕把城丢了。他站起来，坐下，坐下，又站起来。牛皋看见了："哎，我说金总兵，你也不像待客的样子，你看你鬼头鬼脑的，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你怎么了？""牛将军息怒，我是坐不住啊。刚才从人来报，野马川元帅带兵正在城下讨敌要阵，您又喝多了，所以我着急呀。"既有番兵，你怎么不早说呢？快拿酒来，我喝足了，好去杀番兵。"你还喝呀？你喝的有点过量了。""哎，吃了10分酒，方有10分的力气。快拿，快拿！"金杰心里生气，星星跟着月亮走，牛皋借着岳飞的官了，看在岳飞的面子上，没办法，又取出一坛子陈酒放在牛皋的眼前。牛皋打开了坛子盖，抱起了坛子，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喝了半坛子。"来人呐，备马抬锏，点兵出城。"说完，晃晃荡荡地往外走。他头重脚轻，走一步退半步。过来两个家人搀着他到了门外，上了马。董方、张国祥也来了，一看牛皋这个样，忙问："二哥，你怎么喝这么多呀？"大元帅知道了，非怪你不可。"你这样怎么打仗啊？你找个地方歇一歇吧，我们俩替你出征。""哎，我是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你们两个给我关帝廖阵，看我怎么赢这仗。"董方、张国祥两个人生气，也不言语，跟在身后。这时候，3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3军出城。金杰上城上关提廖阵，再看牛皋坐在马上，像一滩泥一样，战马懒翻蹄儿，踏踏踏的直奔2军阵。对面的番兵有1000多人，正当中一员部下将，正是魔力支，手擎着混铁大棍。张国祥在后边看着真真的，他看看这条棍，比自己的棍长，分量也重，足有180多斤。
张国祥。

0: 一吐舌头，心的话够牛搞呛，谁让你喝酒了，叫你喝这么多，今天咱谁也不帮着你，叫你知道知道厉害，等你不行了我们哥俩再上去。魔力之一看对面这员将脑袋耷拉着，两眼紧闭，哈喇子直滴的，在马上东倒西弯的，离远就闻着酒气熏人，他看明白了，是个醉汉，真是不知死活，喝这样还上阵找死。想到这儿，他往马前一站，把大棍的一头往地上一竖，另一头拄在胸膛上，两手抱着棍子，好像衙门里站堂的差人一样，扬着脸看刘狗。
1: 哎，南蛮，你叫什么名字？
0: 牛皋听见了喊声，想睁眼睛也睁不开，嘴里还喊着好酒啊好酒。他喝的太多了，他这一晃荡，被风这一吹，酒劲儿往上一拥，一张嘴，哇，连酒带菜全喷出来了，像靴子桶一样正喷在番将的脸上，一点没糟践，喷了一脸。这番将眼睛睁不开呢，急忙用手来擦。牛皋把酒倒出去了，心里也明白了，他睁眼睛一看，哟，眼前原番将站在自己的马前擦脸呢。牛皋举起四棱冰铁锏，是捞头就打。牛皋要为民除害，醉打摸离枝。
2: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牛皋到两军阵前，往外倒酒，喷了魔力值一脸，趁魔力值擦脸的功夫，牛皋举起四棱冰铁剪，捞头盖顶砸来，这一剪正砸在魔力值的铁鳞盖上，只听着“啪”“噗”的一声，砸得脑浆迸出。 牛皋下马割下番将的人头掖在身后，二次上马举起冰铁剪，三军而狼冲。随后他一马当先冲进敌人的阵脚，番兵一看主将已死，是没头就跑。三千宋兵随后就追。董方张国祥暗中乐呀，嘿，人走时气马走膘啊，该着牛皋露脸，喝醉了还把番将杀了。 咱们也上去吧，弟兄二人撒腿追杀番兵，只杀得番兵是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直追到番兵的营盘。宋兵宋将马踏翻营，金兵全军溃散。敌人抢的粮食全部收回来，装上大车拉到城里，又把番兵扔下的锣鼓帐篷马匹兵刃全部收进城内。 宋兵瞧着得胜果，唱着得胜歌回城。牛皋也觉得露脸，挺着胸脯，拔着肚腩，趾高气扬。刚过护城河，金杰在城门那等着呢，看见了牛皋，躬身一礼：“牛将军，你可真是海量啊！三国时关公温酒斩华雄，今天你酒醉胜番兵，实乃神人也。”
2: 牛皋把脑袋一晃，哎，这算什么？再喝一坛子，还能多杀许多番兵番将。牛皋嘴里说大话，心里也害怕呀。这要叫我岳大哥知道，非生气不可呀。牛皋从身后摘下了魔力值的人头，挂在城头上示众。紧接着说：“你给本地百姓出了一害，功劳不小，走吧，请到府内一叙。”“不去了，不去了。” 我得休息休息，换换衣服，一会儿元帅该到了。那好，有家人把牛皋哥三个送到了驿馆休息。金杰带着家人回府，夫人齐氏一听说丈夫回来了，急忙迎接。见金杰满面春风，觉得奇怪。从藕塘关告急那天起，丈夫日夜愁眉不展，又四天没回府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1: 老爷，今天你好像遇到什么喜事儿？夫人叫你猜对了，今日岳飞的先锋官牛皋带三千人来藕塘关相救，这个牛将军可实在太可笑了，光酒就喝了两坛子，还没喝完呢。番将魔力值讨地要阵，那牛皋带醉出马临敌，魔力值那么厉害。 牛将军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打死了，为这一方的百姓报仇雪恨，金兵杀得大败，直捣到番营的老巢，把他们抢去的粮食又都拉回来了，还捡了许多的物品。这些粮食，除去分给各村被抢的住户，还够军中吃一个月呀！我的夫人怎么能不高兴呢？哟，老爷。 这么说，牛将军还是员副将呢？
2: 对，方才我回府又想起一件事儿来。那牛皋虽然粗鲁，为人忠厚，重义气，胆大心细，武艺出众。我打听打听，还没有成家，我想把令妹赛花许配给牛将军，也算了了你我一介心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1: 夫人眨巴眼睛。
2: 哟，这个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还得问他自己。咱妹妹从小没父母，在我们家谁也不敢说她，把她惯得太任性了。前者有几份提媒的，也都是大户有钱人家。一问她，她一摇头，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我还不好老问，好像撵她，所以这门亲事必须问问她本人，她要乐意就算成，不乐意就拉倒。
1: 嗯，也好，夫人呐，咱妹妹配牛皋可算美女配英雄啊！你这当姐姐的，问问去吧。哎。 还有，如果妹妹乐意，叫她收拾收拾，一会儿就成亲。哟，干嘛这么急呀？得挑个日子啊。金杰一乐，挑什么日子？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他是武将，今天在这儿，明天到那儿。他要一走，你上哪找他去啊？好吧，我问问去。夫人急忙奔内宅妹妹住的房子，刚到门口，就听里边说说笑笑的声音，是妹妹和丫鬟婆子在说话。夫人站在门口听了几句，就听丫鬟说：“小姐，我给你道喜了。”赛花一愣：“哟，死丫头，喜从何来？”哎，刚才我到上屋，听着老爷和夫人说要把你许给那个牛将军。齐赛花脸一红，把脸一撂：“带着你的，不许你胡说。”“不是胡说，小姐，我不骗你，我撒谎啊，我是小狗。牛皋是个英雄，听说长得身材魁梧，像个金刚，出马到两军阵，一下子就把番将打死了。听说这个番将可厉害了，咱家大老爷您的姐夫就败在他手，那次差点把命搭上，可是人家牛皋没费力气就把番将打死了。可见牛将军武艺高强，不愧是岳飞的先锋官。”经丫鬟这么一说，赛花心一动，脸上发烧。在家也听说了牛皋出马临敌立了大功，城里议论纷纷，把牛皋说成了神仙了。果真是这样，这门亲事倒也称心如意，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啊，我怎么能见见这个人呢？正在这个时候，姐姐齐赛红进来了，丫鬟老妈子急忙退下。赛花问：“姐姐，你来有事吗？”“妹妹，你姐夫想把你许给岳飞的先锋官牛皋，叫我问问你乐意不乐意。”赛花脸腾就红了，心蹦蹦直跳，嘴直打飙，说不出口。“哟，妹妹呀，快说呀，你可老大不小了。”“姐姐，我也不认识什么牛皋啊，他是干什么的呀？”“哟，死丫头，你别跟我装了，刚才你们在屋里还议论牛皋呢，那牛皋可是英雄啊，比你姐夫强多了。”随后他就把牛皋醉打魔力值的事儿又说了一遍。姑娘听了心里挺乐意，可嘴上不好说。夫人紧着问：“你都快说呀，还得什么羞啊，又没有外人治我们姐俩。”“姐姐，我从小就没有父母，在姐姐跟前长大的，只要姐夫姐姐看好，我有什么说的呢？”“哟，说了半天你早乐意了，话还得由我嘴里说出来，这可不行，今天非要你的口供不可，你乐意不乐意吧。这么办，咱来个摇头不算点头算，快。”赛花看姐姐一眼，微微的点点头，然后扭头就跑了。夫人挺高兴，来到前边告诉金杰。金杰说：“咱乐意了，牛皋还不定乐意不乐意呢。”“哟，要这么说人家还不知道呢，可不是吗？那怎么办呢？如果人家不乐意，不把我妹妹坑了吗？”金杰想了想，有了，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把他找来就拜堂成亲，然后再告诉他生米已成熟饭，他不乐意也不行了。“好，就这么地，你去找去，别忙，你把当初跟我成亲那身新郎的衣服找出来给牛皋穿上。”哎，夫人找出衣服，金杰把这衣裳交给了家人，告诉家人到驿馆找牛皋见了面，如此这般，这么说。家人点头答应，骑着马到驿馆见牛皋。牛皋正和董方、张国祥说话呢，家人进来行礼：“牛将军，我家金大人叫我请您过府喝酒，又送来一身衣服叫您换上。”牛皋说：“我刚喝完呢，不喝了，不行，非让您去不可。”“去也行，可是喝酒换什么衣裳呢？”“您不知道，
2: 我家老爷府上请客，高朋满座，贵友如云。听说将军出马临敌，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要见见牛将军，所以叫您换这身衣服。董方说：“叫你穿你就穿上呗，给你套衣服还不好？要叫我换，我早换了。来来来，我帮你穿。”这哥俩帮着给他换上了，换了一身文官的衣服，头上戴黑色的乌纱帽，上插金花，身穿大红缎子的锦袍，一条宝蓝色的玉带。董方一看乐了：“
3: 哎，二哥，
2: 这身穿上怎么像新姑老爷子呢？”“
3: 啊，去去去，别胡说啊，谁跟我呀？
2: 这身衣服穿上是别扭。”家人说：“咱们府上的客人全穿这样的衣服，走吧。”把牛皋领到了府门外，一听里边哩啦哇啦呜啦哇啦的吹上了。门上贴着双喜字，悬灯结彩，家人也全换上了新衣服，丫鬟婆子出出入入，看着牛皋直乐。牛皋一想：“哦，我明白了，他府上有人成亲，请我喝喜酒。
3: 这酒我得多喝点儿。”
2: 这时候金杰出来迎接，也换了一身文人的衣服：“
4: 牛将军，酒宴齐备，只等你了，请吧。”“
3: 好好好。”
2: 牛皋被让到大堂，一看大堂上贴着喜神，两边点着金字的蜡烛。“
3: 哎，
2: 金大人，府上何人办喜事啊？我也没带来贺礼。”“
3: 下次补吧。”
2: 丫鬟婆子看着牛皋乐，挺老大个个子，长得挺黑，穿上大红袍也不合身，这个衣服又瘦又短，他愣头愣脑的。金杰也不言语：“
4: 来啊，
2: 两郎奏乐，请新人出房。”一会儿的功夫，有两个丫鬟搀出一位千金小姐，头上蒙着花盖头，来到了牛皋的近前。“

0: 脖子也粗了，脸胀得跟紫猪肝一样。牛皋半辈子也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什么叫害臊，今天可傻了。他心里明白，这叫临阵收妻，没跟岳飞大哥讲，非怪罪下来不可。临阵收妻该杀，我可不能干这傻事儿啊！36招走为上策，我溜达不？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急得他甩掉两个家人，撒腿往外就跑，来到了外边，上马直奔驿馆，就好像啊怕别人把他抓住一样，他跑了。这边金杰夫妻可傻眼了。齐赛花蒙着盖头，心里挺高兴，站在一边等着拜天地呢。牛皋一跑，齐赛花受不了了，感情人家不乐意要啊，那我还有什么脸活哟？转身跑回绣房，是放声大哭。一会儿的功夫，这府里就乱了。夫人说：“老爷也不怪妹妹哭啊，牛皋一跑，岂不误了我妹妹的终身大事吗？这可怎么好啊？非出人命不可。”
1: 不要紧，等岳元帅来了，我去禀明，求岳元帅成全这门亲事。
0: 无巧不成书，刚说到这儿，探马来报，
2: 总兵大人，岳元帅带领大队人马已到城外，请您迎接。
1: 好，我这就出去备马。
0: 金杰也没换盔甲，上马出关，直到岳飞的马前。藕塘关总兵金杰迎接岳元帅。岳飞甩凳离鞍，下了坐骑，用手相搀：“金大人，免礼免礼。”岳飞嘴里放合计啊，牛皋怎么不来接呢？又打败仗了？金总兵为什么不顶盔挂甲呢？穿这身文人的衣服呢？金杰见岳飞看自己，忙说：“
1: 元帅，请到城里再叙吧。”
3: 金大人，本帅的先锋牛皋为何没来？
1: 哎，岳元帅，我在您面前要告一状，请元帅可给我做主啊。
0: 岳飞一听坏了，我这二弟呀又给我惹祸了，听听怎么回事吧。
1: 金大人，有话请讲当面。
0: 金杰就把牛皋吃酒带醉出兵的事儿说了一遍，又把打胜仗的事儿也讲了一遍，最后说：“卑职见内骑士有一抛妹赛花，年方19岁，许给牛先锋。我讲牛先锋请到府里完婚，不知何故他半道就跑了，闹得七妹哭哭啼啼，觉得没脸见人。元帅，如果这样，我的妹妹没法活了，请元帅做主。”
1: 岳飞听完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金大人，千万别见怪，我二弟心粗性梗，在大人面前无理取闹，请原谅，是本帅管教不严。二弟刚才从府内逃走，我想也不准是不乐意这门亲事，恐怕是怕违犯军规，临阵收妻死罪呀。”
0: 金总兵，你能知道吧？
1: 金杰一听着急了：“
3: 元帅，
1: 我金杰身为总兵，怎能不懂军规？这件婚事不能算牛皋临阵收妻，是我金杰乐意的。再说即使临阵收妻，也不应该杀。您想，两军阵前冲杀，为国尽忠，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的，何人结续香烟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收妻不能算罪呀。”
0: 岳飞听完点点头，心想：“对，
1: 好吧，众将官听真，从今日起把临阵招亲这一款革去，若贤弟遇着合适的婚姻，不比禀明，只管成亲。因为此番扫北去迎请二圣，说不上要多少年才能结束，临阵交锋哪能没有伤亡，若留个一男半女的，也好结取香烟后代。”
0: 金杰和众将听完了，都点点头，赞成岳飞为大伙想的周到。
1: 金大人，你先回府，一会儿本帅带牛皋去完婚去。
3: 哎呀，多谢元帅周全。
0: 金杰高高兴兴地回府了。
1: 再说岳飞在城外指挥三军儿郎安营扎寨。

0: 又派汤怀去找牛皋。汤怀上马进城，来到驿馆的门前。哎，门君，牛将军在不在？在啊，在账房里呢，我给您通禀一声。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去找他。
0: 汤怀悄悄地进来了，来到里边一看，牛皋倒在床上，脑袋上蒙个大被。汤怀一把就把被给落下来了，扯着耳朵给揪起来。二哥，你干的好事儿，有人告你了。牛皋一看是汤怀，
2: 老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早来了，你怎么不去接元帅？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二哥，这事儿好啊，打扮的漂亮啊，
2: 别逗了。
0: 哎，方才你说谁告我了？
2: 金杰啊，他告我什么？
0: 你别问我，你自己办的事儿你不知道吗？元帅有令，传你快去。
2: 那好。等我换上盔甲再去，
0: 就这么去吧。
2: 不不，哎，走吧走吧。
0: 汤怀扯着牛皋到了门外，上马一同奔大营。到了营门口，
2: 你等着啊，我去交令去。
0: 牛皋又害怕又觉得别扭，从打到城里，我又喝酒又招亲，大哥非杀我不可。等里边传出话来，叫牛皋觐见。牛皋来到了里边，我一看，牛皋这个半截黑塔穿了一身红，像小孩惹了祸一样，往地下一跪，等着发落，都觉得好笑。牛皋捂了半天才说出话来：“
2: 大哥，事儿你都知道了，喝酒怪我，下次我再也不这么办了。成亲那个事儿可不怪我呀，是金杰把我骗去的，可不能杀我呀。”
0: 岳飞也乐了：“
2: 二弟。”平身吧，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喝酒那事儿是你的不对，
0: 哪能那么做呢？不过你杀了魔力之，蒋公不过，成亲的事儿，那就是你的错了。兄弟，夫妇人之大伦，谁不成亲？你跑什么？你一跑，岂不是害了那个小姐的终身？今日为兄送你去成亲。
2: 我不去。
0: 胡说。拜了半截堂，你不去能行吗？
2: 那我
0: 等我一会儿，我换换衣服就来。岳飞把军营的事情交给了余化龙和张显，然后换上了便衣。岳飞也是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花袍，挎了口宝剑，带着牛皋来到了外边，上马奔金杰的府门。金杰在门口等了半天了，一看元帅来了，乐的不知说什么好了，把两人让到了大堂，先拜见元帅，然后牛皋又见姐夫。岳飞说：“
2: 金总兵，
0: 人我可给你带来了，只是我岳飞来的匆忙，没带贺礼，
2: 明天再补吧。”
0: 哎呀，元帅呀，你能亲自过府，我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成全他们吧，快请出新娘子与牛皋拜天地。两郎奏乐，请出了齐赛花和牛皋拜天地入洞房。牛皋出身很苦，自幼就没有父亲，母亲带着牛皋度日如年，家中一贫如洗呀。从母亲去世后，牛皋就在岳飞的身边，几年来戎马生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受尽了风霜。今日能和齐小姐成亲，也觉得挺美。后来齐小姐给牛皋生个儿子，叫牛通，也是一身的好武艺，这是后话不提。再说岳飞见诸事完毕，连忙告辞。
2: 军中有事不敢多留。
0: 金杰说：“元帅，你还在城里住吧？”“不用了，在城外和军卒在一起，有事好出战。”岳飞告辞回了连营。第三天，探马飞报，金兀术的大王兄詹罕和驸马张从龙领兵10万来取藕塘关，离此不远了。
2: 岳飞告诉：“再探再报。”
0: 岳飞为了保住藕塘关，四面派兵包围城池，急忙命军政司点了4队人马，每队5000人。第一队由周青领着，在正南方扎下营盘，第二队 叫赵毅带兵在西城外镇守，梁兴为第三队守东边，牛皋带第四队守北边接应。四员将领令各取安营驻防，岳飞守在中军大营，单等金兵一到开兵见仗。那位说了，小小的藕塘关，金兀术为什么下这么大力量呢？派10万人马叫他大哥亲自来抢呢？因为藕塘关是金兀术进犯中原的咽喉要路，岳飞住在藕塘关，金兀术大队人马就没个过去，所以必须把这座关城抢过来，故此派他的王兄詹邯带着铜钱文郎、铁钱文郎10万人马去抢关。走在中途，正碰着驸马张从龙，张从龙带领残兵败将和詹邯相遇，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人下决心抢下关口，非抓岳飞报当初的仇不可。离城10里安营扎寨，张从龙说，大王兄啊，越南蛮太厉害了，得多加注意呀。詹邯说，得了，你放心吧，我会过岳飞，青龙山我中了他的计策，这回就不能了，吃一堑长一智，天已经黑了，只等明天开兵见仗。这一来可把牛皋急坏了，他带着一支人马扎在城北，从詹邯人马一到，他就放合计，
2: 哎呀，前回在青龙山和詹邯打了一夜，我中了他们金蝉脱壳之计，
0: 错抓了铜钱文郎，放走了詹邯，叫我大哥好顿埋怨，结果铜钱文郎还叫刘裕放跑了，一个没落下。今天詹邯在此安下营，我不去拿他见元帅，等什么时候啊？对，今下晚就动手吧。他想到这儿，收拾妥当，单人匹马出了连营。家将就问
2: 牛将军，你上哪去啊？你们别管了，我去去就回来啊。
0: 牛皋拍马奔番营，李远翻兵就喊，该什么的别往前来了，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了。牛皋不听这套，往里就冲，翻兵们啪啪啪啪射箭，牛皋舞动了双锏，上虎骑身，下虎骑马，搏打凋零，一会儿的功夫就冲到了营门。金兵齐声呐喊，了不得了，越南蛮马踏连营来了，快跑快跑啊。番兵光喊谁也不拦，牛皋一马当先就冲到了中军营。中军营的牛皮帐篷大开，牛皋一看，见里边有一个人正在喝酒，这个人面似黄土，头戴双龙闹珠的披冠，胸前花虎尾，脑后直脊翎，身穿星星红的战袍。牛皋一看，哎呦，正是大王詹邯。好小子，我到他的眼皮底下他还不知道呢，可活该我立功，我抓住了他，这场战就完了。想到这儿，他两脚一踹蹬，小肚子一碰铁关梁，往里一冲，只听着呼隆一声，牛皋连人带马掉进了陷马坑，不知牛皋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정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저탄소생활이념
4: 저탄소생활방식
3: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4: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3: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4: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3: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4: 친환경상품을품에하기
3: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4: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3: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5: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